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干嘛的？你这